ꯇꯦꯛꯆꯝ ꯒꯝꯕꯤꯔꯅ ꯈꯣꯡꯕ ꯕꯥꯁꯤ ꯇꯥꯕꯤꯔꯦ꯫ ꯍꯧꯖꯤꯛ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ꯈꯨꯟꯗ꯭ꯔꯥꯛꯄꯝ ꯇꯝꯐꯥ ꯗꯦꯕꯤ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ꯏ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ꯅ ꯇꯤ. ꯊꯣꯏꯕꯤ ꯗꯦꯕꯤ꯫

ꯍꯧꯖꯤꯛꯇ ꯚꯤꯈ꯭ꯔꯦ ꯃꯇꯝꯁꯤꯗ ꯖꯦꯟꯗꯔꯒꯤ ꯃꯥꯌꯣꯟ ꯊꯧꯔꯝ ꯑꯁꯤꯗ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ꯐ ꯀꯜꯆꯔꯒꯤ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ꯀꯜꯆꯔ ꯁ꯭ꯇꯗꯤꯁꯇ ꯑꯦꯁꯤꯁꯇꯦꯟꯠ ꯄ꯭ꯔꯣꯐꯦꯁꯔ ꯑꯣꯏꯅ ꯂꯩꯕꯤꯔꯤꯕꯤ ꯗꯣꯛꯇꯔ ꯕꯤꯃꯣꯂꯥ ꯊꯧꯅꯥꯎꯖꯝꯒ ꯎꯟꯅ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ꯖꯕ ꯎꯟꯅꯖꯈꯤꯕꯤ ꯒꯥꯏꯇ꯭ꯔꯤ ꯁꯔꯥꯡꯊꯦꯝ,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ꯃꯇꯥꯡ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ꯇꯥꯕꯤꯔꯤ ꯍꯧꯖꯤꯛ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ꯑꯔꯤꯕꯝ ꯁ꯭ꯌꯥꯝ ꯁꯔꯃꯅ ꯁꯛꯄ ꯁꯔꯥꯡꯊꯦꯝ ꯕꯤꯅꯨ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ꯂꯥꯏꯁꯣꯜ ꯏꯁꯩ ꯑꯃ.

0: ꯃꯀꯨꯁꯦ ꯄꯨꯔꯥ ꯀꯪ ꯀꯪ ꯂꯥꯎꯔꯛꯄ ꯃꯇꯝ ꯑꯗꯨꯒ ꯃꯥꯒꯤ ꯃꯇꯣꯟꯗꯦ ꯃꯥꯒꯤ ꯃꯁꯝꯗꯨꯁꯨ ꯄꯨꯔꯥ ꯀꯪꯉꯛꯑꯅꯤꯀꯣ ꯑꯗꯨꯒꯤ ꯃꯇꯝꯗ ꯑꯗꯨꯒ ꯃꯥꯒꯤ ꯀꯂꯔꯁꯦ ꯍꯥꯏꯗꯤ ꯍꯥꯏꯐꯦꯠꯇꯪ ꯕ꯭ꯔꯥꯎꯟ ꯃꯆꯨ ꯆꯪꯉ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ꯄꯥꯏꯕꯗꯁꯨ ꯀꯟ ꯀꯟ ꯂꯥꯎꯔꯛꯑꯅꯤ ꯃꯥꯒꯤ ꯃꯔꯨꯗꯣ ꯑꯗꯨ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ꯁꯦ ꯍꯥꯔꯚꯦꯁ ꯇꯧꯕ ꯂꯣꯛꯄ ꯌꯥꯔꯦ ꯍꯥꯏꯅ ꯑꯩꯈꯣꯏꯅ ꯂꯧꯗꯣꯏꯅꯤꯀꯣ ꯑꯗꯣ ꯃꯥꯒꯤ ꯂꯣꯛꯄ ꯃꯇꯝꯁꯦ ꯑꯩꯈꯣꯏꯅ ꯃꯣꯏꯆꯔꯁꯦ ꯑꯦꯔꯥꯎꯟ 18 to 20% ꯑꯣꯏꯌꯦꯕ ꯑꯗꯣ ꯑꯩꯈꯣꯏꯅꯗꯤ ꯐꯥꯔꯃꯔꯅꯗꯤ ꯈꯪꯕ ꯉꯝꯃꯔꯣꯏ ꯑꯩꯈꯣꯏꯅ ꯃꯦꯖꯔ ꯇꯧꯕꯗ ꯑꯗꯨꯒꯤ ꯆꯥꯡꯗꯣ 18 to 20% ꯑꯣꯏꯗꯣꯏꯅꯤ ꯃꯥꯒꯤ ꯍꯥꯔꯚꯦꯁꯇꯤꯡ ꯃꯇꯝꯁꯤꯗ
1: ꯈꯨꯁꯤꯛ ꯆꯨꯖꯥꯛꯁꯦ ꯑꯩꯈꯣꯏꯅ ꯂꯣꯛꯑꯦ ꯂꯣꯛ ꯃꯇꯝ ꯆꯨꯖꯥꯛꯁꯦ ꯄꯥꯝꯕꯤꯗꯣ ꯌꯥꯜꯂꯦ ꯆꯨꯖꯥꯛꯀꯤ ꯄꯥꯝꯕꯤꯁꯦ ꯃꯁꯤ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ꯂꯧꯊꯣꯛꯄꯁꯨ ꯑꯗꯨꯝ ꯊꯦꯡꯅꯩ ꯍꯥꯏꯖꯔꯤꯕ ꯑꯗꯨ ꯃꯁꯤ ꯀꯗꯥꯏ ꯀꯗꯥꯏꯗ ꯁꯤꯖꯤꯟꯅꯕ ꯌꯥꯏ
0: ꯍꯥꯏꯖꯒꯦ ꯑꯩꯈꯣꯏ ꯆꯨꯖꯥꯛꯁꯦ ꯃꯥꯒꯤ ꯀꯣꯞꯇꯣ ꯑꯗꯨ ꯃꯥꯒꯤ ꯒ꯭ꯔꯦꯟꯗꯣ ꯂꯧꯊꯣꯛ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ꯅ ꯆꯨꯖꯥꯛꯀꯤ ꯄꯥꯝꯕꯤꯁꯦ ꯑꯁꯤꯁꯦ ꯑꯩꯈꯣꯏꯅ ꯁꯥ ꯉꯥꯒꯤ ꯑꯣꯏꯅ ꯃꯆꯤꯟꯖꯥꯛ ꯑꯣꯏꯅ ꯐꯣꯗꯔ ꯑꯣꯏꯅ ꯁꯤꯖꯤꯟꯅꯕ ꯌꯥꯏꯀꯣ ꯑꯗꯨ ꯅꯠꯇꯕꯤꯗ ꯑꯩꯈꯣꯏꯅ ꯑꯇꯣꯞꯄ ꯃꯐꯝꯗꯗꯤ ꯑꯩꯈꯣꯏꯅ ꯑꯩꯅ ꯑꯇꯣꯞꯄ ꯁ꯭ꯇꯦꯠꯇꯗꯤ ꯏꯚꯟ ꯁꯤꯀꯤꯝꯗ ꯐꯥꯎꯗ ꯃꯥꯒꯤ ꯀꯩꯅꯣꯁꯦ ꯃꯥꯒꯤ ꯑꯗꯨꯒꯤꯗꯨꯅ ꯃꯥꯒꯤ ꯀꯣꯞꯀꯤ ꯃꯀꯨꯗꯣ ꯑꯗꯨꯒꯨꯝꯕꯗꯨꯗ ꯑꯩꯈꯣꯏꯅ ꯃꯁꯔꯨꯝ ꯊꯥꯕꯕꯨ ꯁꯤꯖꯤꯟꯅꯩꯀꯣ ꯃꯁꯔꯨꯝꯒꯤ ꯃꯥꯒꯤ ꯀꯩꯅꯣꯗꯣ ꯕꯦꯁ ꯑꯣꯏꯅ ꯁꯤꯖꯤꯟꯅꯕꯗ ꯁꯥ ꯊꯥꯅꯕ
1: ꯀꯩꯅꯣꯒꯤ ꯆꯨꯖꯥꯛꯀꯤ ꯃꯀꯨꯗꯨꯅ
0: ꯃꯀꯨꯗꯨꯗ ꯃꯣꯏꯅ ꯈꯤꯇꯪ ꯄꯠꯊꯍꯜꯂꯒ ꯃꯣꯏꯅ ꯑꯗꯨꯗ ꯃꯁꯔꯨꯝ ꯊꯥꯕꯁꯦ ꯑꯩ ꯎꯖꯔꯛꯏꯀꯣ ꯑꯗꯨꯒ ꯃꯥꯒꯤ ꯑꯩꯈꯣꯏꯅ ꯐꯣꯗꯔ ꯍꯥꯏꯗꯤ ꯑꯩꯈꯣꯏꯅ ꯆꯨꯖꯥꯛꯁꯦ ꯃꯈꯜ ꯑꯃꯒ ꯍꯥꯏꯖꯒꯦ ꯑꯩꯅ ꯗ꯭ꯋꯦꯜ ꯄꯔꯄꯁ ꯃꯦꯁ ꯍꯥꯏꯀꯣ ꯍꯥꯏꯗꯤ ꯑꯩꯈꯣꯏꯁꯦ ꯗ꯭ꯋꯦꯜ ꯄꯔꯄꯁ ꯍꯥꯏꯇꯥꯗꯤ ꯃꯥꯁꯦ ꯏꯚꯟ ꯑꯩꯈꯣꯏꯅ ꯃꯤꯒꯤ ꯆꯥꯕ ꯑꯃꯁꯨꯡ ꯑꯦꯅꯤꯃꯦꯜ ꯐꯤꯗ ꯑꯣꯏꯅ ꯁꯥ ꯉꯥꯒꯤ ꯄꯤꯖꯅꯕ ꯑꯣꯏꯅ ꯇꯧꯗꯣꯏꯅꯤ ꯃꯥꯒꯤ ꯗ꯭ꯋꯦꯜ ꯄꯔꯄꯁꯇ ꯀꯦꯔꯦꯛꯇꯔꯁꯦ ꯀꯩ ꯍꯥꯏꯒꯦꯗ ꯑꯩꯈꯣꯏꯅ ꯁ꯭ꯇꯦ ꯒ꯭ꯔꯤꯟ ꯇ꯭ꯔꯦꯗ ꯍꯥꯏꯕ ꯑꯃ ꯂꯩꯀꯣ ꯑꯗꯨꯗ ꯆꯨꯖꯥꯛꯁꯦ ꯃꯥꯅ ꯒ꯭ꯔꯦꯟꯁꯦ ꯃꯨꯟꯇꯥꯁꯨ ꯃꯥꯒꯤ ꯃꯁꯥꯁꯦ ꯃꯥꯒꯤ ꯃꯅꯥꯒꯨꯝꯕꯁꯦ ꯑꯗꯨꯝ ꯒ꯭ꯔꯤꯟ ꯑꯣꯏꯅ ꯂꯩꯗꯣꯏꯅꯦꯕ ꯒ꯭ꯔꯤꯟ ꯑꯣꯏꯅ ꯂꯩꯇꯥꯗꯤ ꯑꯗꯨꯗ ꯑꯩꯈꯣꯏꯅ ꯁꯟꯒꯨꯝꯕꯗ ꯑꯩꯈꯣꯏꯅ ꯀꯩꯅꯣꯒꯨꯝꯕꯗ ꯄꯤꯖꯕ ꯌꯥꯗꯣꯏꯅꯦ ꯑꯗꯨꯒꯤ ꯀꯦꯔꯦꯛꯇꯔꯗꯣ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ꯗ꯭ꯋꯦꯜ ꯄꯔꯄꯁ ꯑꯗꯨꯅ ꯐꯣꯗꯔ ꯀꯝ ꯑꯩꯈꯣꯏꯅ ꯍ꯭ꯌꯨꯃꯦꯟ ꯐꯨꯗ ꯑꯣꯏꯅ ꯁꯤꯖꯤꯟꯅꯕꯒꯤ ꯀꯦꯔꯦꯛꯇꯔꯅꯤ
1: ꯂꯣꯏꯁꯤꯜꯂꯛꯄꯁꯤꯗ ꯉꯁꯥꯏꯗꯒꯤ ꯑꯩꯈꯣꯏꯅ ꯃꯈꯜ ꯃꯈꯥꯒꯤ ꯍꯤꯔꯝ ꯃꯌꯥꯝ ꯑꯃ ꯅꯩꯅꯈ꯭ꯔꯦ ꯑꯗꯨꯗ ꯂꯣꯡꯕꯤ ꯆꯤꯅꯥꯎꯁꯤꯅ ꯈ꯭ꯋꯥꯏꯗꯒꯤ ꯄꯥꯝꯅꯒꯗꯕ ꯈꯧꯔꯥꯡꯅ ꯉꯥꯏꯕ ꯋꯥꯍꯪ ꯑꯃꯇꯪꯗꯤ ꯑꯩ ꯊꯝꯖꯔꯝꯒꯦ ꯑꯩꯈꯣꯏꯅ ꯆꯨꯖꯥꯛꯁꯦ ꯄꯦꯁ ꯃꯦꯅꯦꯁꯃꯦꯟꯒꯤ ꯍꯥꯏꯇꯥꯔꯦꯀꯣ ꯇꯤꯟ ꯅꯨꯡ ꯇꯥꯔꯛꯄꯁꯦ ꯀꯃꯥꯏꯅ ꯀꯟꯇ꯭ꯔꯣꯜ ꯇꯧꯋꯤ ꯈꯤꯇꯪ ꯊꯝꯕꯤꯕ ꯌꯥꯒꯗ꯭ꯔꯥ
0: ꯃꯅꯤꯄꯨꯔꯗ ꯑꯩꯅ ꯈ꯭ꯋꯥꯏꯗꯒꯤ ꯄꯥꯅꯤꯡꯕꯗꯤ ꯃꯔꯨ ꯑꯣꯏꯅ ꯇꯥꯔꯛꯏꯕ ꯇꯤꯟꯁꯦ ꯌꯥꯝꯅ ꯐꯥꯔꯃꯔꯁꯤꯡꯅ ꯃꯦꯅꯦꯁ ꯇꯧꯕꯗ ꯌꯥꯝ ꯋꯥꯅ ꯇꯥꯔꯛꯏꯕ ꯇꯤꯟꯁꯦ ꯑꯩꯈꯣꯏꯅ ꯐꯣꯜ ꯑꯥꯔꯃꯤꯋꯝ ꯍꯥꯏꯁꯦ
1: ꯏꯃꯔꯖꯤꯡ
0: ꯄꯦꯁ FAW ꯍꯥꯏꯁꯦ ꯐꯣꯜ ꯑꯥꯔꯃꯤꯋꯝꯁꯅꯤꯀꯣ ꯑꯗꯣ ꯃꯥꯒꯤ ꯃꯦꯅꯦꯁꯃꯦꯟꯁꯦ ꯑꯩꯈꯣꯏꯅ ꯃꯈꯜ ꯃꯌꯥꯝ ꯑꯗꯤ ꯌꯥꯝ ꯌꯥꯝꯈ꯭ꯔꯦ ꯍꯥꯏꯇꯥꯔꯦ ꯀꯦꯃꯤꯀꯦꯜꯗ ꯑꯩꯅ ꯆꯠꯍꯟꯅꯤꯡꯗꯦꯀꯣ ꯐꯥꯔꯃꯔꯁꯤꯡꯗ ꯍꯥꯏꯗꯤ ꯇꯤꯟ ꯑꯃ ꯇꯥꯔꯦ ꯍꯥꯏꯗꯤ ꯀꯦꯃꯤꯀꯦꯜ ꯆꯥꯏꯁꯤꯟꯕ ꯍꯤꯗꯥꯛ ꯆꯥꯏꯁꯤꯟꯕ ꯑꯁꯤ ꯌꯥꯝ ꯐꯠꯇꯦꯀꯣ ꯑꯁꯤꯒꯤ ꯌꯥꯗ ꯌꯥꯗ꯭ꯔꯒ ꯃꯥꯒꯤ ꯃꯇꯝ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ꯈꯣꯏꯅ ꯁꯤꯖꯤꯟꯅꯒꯗꯕꯅꯤ ꯑꯗꯣ ꯌꯥꯗ꯭ꯔꯤꯉꯩꯗ ꯃꯥꯒꯤ ꯑꯇꯣꯞꯄ ꯄ꯭ꯔꯦꯛꯇꯤꯁꯦꯁ ꯃꯌꯥꯝ ꯂꯩꯀꯣ ꯑꯃꯅꯤꯗꯪ ꯊꯝꯖꯒꯦ ꯈ꯭ꯋꯥꯏ ꯐꯔꯁ ꯑꯩꯈꯣꯏꯅ ꯇꯤꯟꯁꯦ ꯑꯍꯥꯟꯕ ꯇꯥꯔꯛꯄ ꯃꯇꯝꯁꯤꯗ ꯇꯤꯟꯁꯦ ꯌꯥꯝ ꯍꯦꯟꯅ ꯇꯥꯗꯣꯏ ꯅꯠꯇꯦꯕ ꯈꯔ ꯈꯔ ꯇꯥꯕ ꯍꯧꯔꯛꯄꯁꯦ ꯑꯁꯤ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ꯒꯤ ꯇꯤꯟꯁꯨ ꯊꯥꯗꯣꯛꯄꯤꯔꯒ ꯑꯩꯈꯣꯏꯅ ꯃꯦꯅꯨꯋꯦꯜꯂꯤ ꯈꯨꯠꯅ ꯇꯤꯟꯗꯣ ꯁ꯭ꯀꯥꯎꯇꯤꯡ ꯀꯧꯋꯦ ꯑꯩꯈꯣꯏꯅ ꯆꯠꯂ ꯆꯠꯂꯒ ꯆꯨꯖꯥꯛꯀꯤ ꯃꯔꯛꯇ ꯆꯠꯂ ꯆꯠꯂꯒ ꯇꯤꯟ ꯇꯥꯕ ꯌꯦꯡꯕ ꯈꯣꯠꯄ ꯃꯥꯒꯤ ꯋꯤꯛꯂꯤꯗ ꯌꯦꯡꯕꯤꯒꯗꯕꯅꯦ ꯑꯩꯈꯣꯏꯅ ꯇꯤꯟꯗꯣ ꯇꯥꯔꯦ ꯈꯪ ꯇꯥꯗꯤ ꯑꯩꯈꯣꯏꯅ ꯍꯦꯟꯄꯤꯛ ꯍꯥꯏꯗꯤ ꯈꯨꯠꯅ ꯊꯥꯗꯣꯛꯑꯒ ꯃꯔꯨꯝ ꯂꯩꯔꯝꯕ ꯇꯥꯁꯨ ꯃꯥꯒꯤ ꯑꯗꯨ ꯃꯌꯥꯝꯗꯣ ꯅꯦꯛꯈꯥꯏꯔꯒ ꯍꯥꯠꯇꯣꯛꯄꯤꯒꯗꯕꯅꯦ ꯃꯔꯨꯝꯗꯣ ꯊꯨꯒꯥꯏꯕꯤꯒꯗꯕꯅꯦ ꯑꯗꯨ ꯇꯧꯔꯗꯤ ꯁꯤ ꯊꯨꯒꯥꯏꯍꯧꯗ ꯇꯥꯔꯗꯤ ꯁꯤꯒꯤ ꯃꯔꯨꯝꯁꯤꯗꯤ ꯆꯥꯝꯃꯒꯤ ꯃꯊꯛꯇ ꯂꯥꯛꯇꯣꯏꯅꯤꯀꯣ ꯑꯁꯤꯅ ꯃꯊꯪꯗ ꯑꯃꯨꯛ ꯑꯣꯜꯂꯀꯥꯟꯗ ꯇꯤꯟꯗꯣ ꯀꯌꯥꯝ ꯌꯥꯝꯃꯅꯤ ꯑꯗꯨꯝ ꯈꯟꯕꯤꯔꯣꯀꯣ ꯑꯗꯨꯒ ꯑꯗꯨ ꯁꯨꯃꯥꯏꯅ ꯍꯦꯟꯄꯤꯛ ꯇꯧꯔꯒ ꯍꯧꯖꯤꯛꯀꯤ ꯑꯩꯅ ꯍꯥꯏꯕꯗꯣ ꯑꯗꯨꯃ ꯇꯧꯕꯤꯔꯣ ꯑꯗꯨ ꯅꯠꯇꯕꯤꯗ ꯑꯩꯈꯣꯏꯅ ꯍꯧꯖꯤꯛꯀꯤ ꯐꯣꯜ ꯑꯥꯔꯃꯤꯋꯝꯒꯤ ꯇꯣꯉꯥꯟꯅ ꯁ꯭ꯄꯦꯁꯤꯐꯤꯛ ꯐꯦꯔꯣꯃꯣꯟ ꯇ꯭ꯔꯦꯞꯅ ꯂꯩꯕꯀꯣ ꯒꯝꯒ ꯇꯧꯔꯒ ꯁꯨꯃꯥꯏꯅ ꯃꯥꯒꯤ ꯁꯨꯃꯥꯏꯅ ꯇ꯭ꯔꯦꯞꯁꯦ ꯍꯥꯞꯇꯣꯏꯅꯦꯕ ꯁꯨꯃꯥꯏꯅ
1: ꯑꯁꯤꯁꯦ ꯑꯩꯈꯣꯏꯅ ꯀꯩꯅꯣꯒꯤ ꯃꯆꯨ ꯃꯆꯨ ꯂꯩꯕꯗꯣ
0: ꯃꯆꯨ ꯃꯆꯨ
1: ꯌꯦꯂꯣꯒꯤ ꯕ꯭ꯂꯨꯒꯤ ꯂꯩꯕꯗꯣ
0: ꯑꯗꯨꯒꯨꯝꯕꯒꯤꯗ ꯃꯥꯒꯤ ꯑꯦꯀꯔ ꯑꯃꯗ 15%ꯒꯤ ꯆꯥꯡꯁꯦ ꯑꯩꯈꯣꯏꯅ ꯇꯣꯉꯥꯟ ꯇꯣꯉꯥꯟ ꯐꯣꯜ ꯑꯥꯔꯃꯤꯋꯝꯒꯤ ꯁ꯭ꯄꯦꯁꯤꯐꯤꯛ ꯃꯥꯒꯤ ꯐꯦꯔꯣꯃꯣꯟ ꯇ꯭ꯔꯦꯞ ꯂꯥꯛꯏꯀꯣ ꯑꯁꯤꯗ ꯀꯩꯗꯧꯗꯣꯏ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ꯃꯥꯒꯤ ꯀꯨꯔꯥꯛ ꯂꯥꯕꯁꯦ ꯑꯁꯤꯗ ꯑꯦꯇ꯭ꯔꯦꯛ ꯇꯧꯔꯒ ꯃꯥꯁꯦ ꯀꯩꯅꯣ ꯇꯧꯗꯣꯏꯅꯦ ꯑꯁꯤꯗ ꯅꯞꯄꯒ ꯁꯤꯗꯣꯏꯅꯦꯕ ꯑꯗꯨꯒ ꯑꯃꯅ ꯑꯩꯈꯣꯏꯅ ꯄ꯭ꯔꯣꯐꯥꯏꯂꯦꯛꯇꯤꯛ ꯃꯦꯖꯔ ꯍꯥꯏꯗꯤ ꯇꯥꯗ꯭ꯔꯤꯉꯩꯗ ꯑꯩꯈꯣꯏꯅ ꯇꯧꯕ ꯌꯥꯕ ꯄꯣꯠꯁꯦ ꯑꯩꯈꯣꯏꯒꯤ ꯑꯣꯔꯒꯥꯅꯤꯛ ꯀꯩꯅꯣꯗꯁꯨ ꯁꯤꯖꯤꯟꯅꯩ ꯁꯤꯁꯦ ꯅꯤꯝ ꯑꯣꯏꯜ ꯍꯥꯏꯁꯦ ꯅꯤꯝꯗꯒꯤ ꯁꯥꯕ ꯑꯣꯏꯜꯁꯦ ꯑꯁꯤꯁꯦ ꯃꯥꯒꯤ ꯗꯣꯁꯁꯦ 1500 ppm 2000 ppm ꯀꯥꯏꯅ ꯂꯥꯛꯏꯀꯣ ꯑꯁꯤꯁꯦ ꯑꯩꯈꯣꯏꯅ ꯏꯁꯤꯡ ꯂꯤꯇꯔ ꯑꯃꯗ ꯑꯩꯈꯣꯏꯅ ml 5ꯒꯨꯝꯕ ꯊꯤꯠꯂꯒ ꯑꯩꯈꯣꯏꯅ ꯆꯥꯏ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ꯅꯤꯝꯒꯤ ꯃꯅꯝꯒꯨꯝꯕꯁꯨ ꯏꯟꯁꯦꯛ ꯆꯪꯍꯟꯗꯦꯗꯅ ꯏꯁꯦꯛ ꯆꯪꯍꯟꯗꯦ ꯏꯁꯦꯛ ꯆꯪꯕ ꯉꯝꯃꯔꯣꯏ ꯑꯗꯨ ꯀꯔꯤꯒꯨꯝꯕ ꯏꯁꯦꯛ ꯈꯔ ꯂꯩꯔꯝꯕꯗꯁꯨ ꯃꯥꯗꯣ ꯆꯥꯕ ꯐꯤꯗꯤꯡꯗꯣ ꯍꯩꯅꯗꯗꯅ ꯃꯥꯁꯦ ꯈꯤꯇꯪ ꯍꯟꯗꯔꯛꯀꯅꯤꯀꯣ ꯑꯗꯣ ꯁꯤꯒꯤ ꯑꯃ ꯅꯤꯝ ꯑꯣꯏꯜꯁꯤꯃ ꯆꯥꯏꯕꯤ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ꯈ꯭ꯋꯥꯏꯗ ꯆꯥꯟꯅꯕ ꯑꯩꯈꯣꯏꯅ ꯑꯩꯅ ꯈ꯭ꯋꯥꯏꯗ ꯔꯤꯀꯃꯦꯟ ꯇꯧꯖꯅꯤꯡꯕꯗꯤ ꯑꯩꯈꯣꯏꯒꯤ ꯕꯥꯏꯑꯣ ꯀꯟꯇ꯭ꯔꯣꯜ ꯑꯦꯖꯦꯟ ꯍꯥꯏꯁꯦ ꯑꯩꯈꯣꯏꯅ ꯃꯦꯇꯥꯔꯥꯏꯖꯤꯡꯒꯨꯝꯕ ꯕꯤꯕꯦꯔꯤꯌꯥ ꯕꯦꯁꯤꯌꯥꯅ ꯁꯤꯁꯦ ꯑꯩꯈꯣꯏꯒꯤ ꯐꯪꯒꯁ ꯃꯈꯜ ꯑꯃꯅꯦ ꯑꯩꯈꯣꯏꯅ ꯅꯦꯆꯔꯦꯜ ꯀꯩꯅꯣꯗ ꯐꯪꯖꯕꯀꯣ ꯁꯤꯁꯦ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ꯀꯥꯟꯅꯕ ꯐꯪꯒꯁꯅꯤꯀꯣ ꯃꯥꯁꯤꯅ ꯀꯃꯥꯏꯅ ꯇꯧꯒꯦꯗ ꯑꯩꯈꯣꯏꯒꯤ ꯇꯤꯟꯁꯤꯗ ꯃꯥꯅ ꯐꯪꯒꯁꯁꯤꯅ ꯃꯣꯏꯗ ꯏꯟꯐꯦꯛ ꯇꯧꯔꯒ ꯇꯤꯟꯁꯤꯗ ꯃꯥꯅ ꯂꯩꯅꯥ ꯄꯣꯛꯍꯜꯂꯒ kari gumba yada yadra ganda basement has been si anwari hai ganda de akuina sigi chemicals e ivermectin benzoate 5% sg hai se asi se sing dita tara manga da khi 4 gram dang ni go dita tara manga de happy raga swaina mix pa jan to biragi spray thok thok pa da si tin da dum si gan
1: lesi lok pa da

0: ꯀꯔꯤꯒꯤ ꯃꯔꯨ ꯑꯣꯏꯅ ꯆꯨꯖꯥꯛꯁꯤꯡꯗ ꯀꯔꯤ ꯀꯔꯤ ꯀꯔꯝꯕ ꯃꯈꯜꯒꯤ ꯆꯨꯖꯥꯛ ꯐꯪꯒꯦ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ꯈꯪꯕ ꯉꯝꯃꯤ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ꯗ ꯀꯔꯝꯕ ꯃꯈꯜꯒꯤ ꯆꯨꯖꯥꯛ ꯐꯪꯒꯦ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ꯈꯪꯕ ꯉꯝꯃꯤ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ꯗ ꯀꯥꯟꯅꯒꯗꯕ ꯍꯥꯏꯇꯥꯔꯦꯀꯣ ꯔꯤꯁꯣꯔꯁꯦꯁ ꯋꯥꯇꯔ ꯔꯤꯁꯣꯔꯁꯦꯁ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ꯏꯁꯤꯡ ꯅꯨꯡꯁꯤꯠ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ꯗ ꯀꯥꯟꯅꯒꯗꯕ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ꯈꯪꯕ ꯉꯝꯃꯤ
1: ꯆꯥꯊꯣꯛ ꯂꯩꯕ ꯆꯨꯖꯥꯛ ꯃꯁꯛ ꯈꯪꯗꯣꯛꯄ ꯑꯃꯗꯤ ꯀꯔꯝꯅ ꯊꯥꯒꯅꯤ ꯍꯥꯏꯕꯁꯤꯒꯤ ꯃꯇꯥꯡꯗ ꯗꯣꯛꯇꯔ ꯑꯦꯂꯥꯡꯕꯝ ꯂꯃꯥꯂꯛꯁꯃꯤ ꯁꯦꯅꯤꯌꯔ ꯁꯥꯏꯟꯇꯤꯁ ICAR ꯂꯝꯐꯦꯜꯒ ꯎꯅꯗꯨꯅ ꯁꯥꯕ ꯋꯥꯔꯤ ꯋꯥꯇꯥꯏ ꯑꯁꯤ ꯉꯁꯤꯒꯤ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ꯏꯆꯤꯜ ꯎꯄꯥ ꯇꯥꯃꯤꯟꯅꯔꯦ
2: ꯇꯥꯃꯤꯟꯅꯔꯦ ꯇꯥꯇꯣꯟ
1: ꯎꯅꯕꯤꯈꯤꯕ ꯑꯃꯗꯤ ꯊꯧꯔꯝ ꯄꯨꯊꯣꯛꯄꯅ ꯔꯥꯏꯆꯟꯗ ꯁꯤꯡꯊꯥꯝꯅꯤ ꯑꯗꯨꯗꯤ ꯆꯜꯂꯤꯕꯦꯃꯥ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ꯂꯣꯏꯁꯤꯟꯖꯅꯕꯒꯤ ꯄꯨꯡꯖꯥ ꯑꯗꯨꯁꯨ ꯌꯧꯔꯛꯂꯦ ꯏꯆꯤꯜ ꯎꯄꯥꯁꯨ ꯍꯟꯅꯅꯕ ꯇꯧꯔꯁꯤ
2: ꯐꯅꯤ ꯐꯅꯤ ꯇꯥꯇꯣꯟ ꯅꯠꯇ꯭ꯔꯁꯨ ꯍꯟꯖꯈ꯭ꯔꯒꯦ
1: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ꯄꯨ ꯏꯆꯤꯜ ꯎꯄꯥ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0: ꯊꯕꯛ ꯆꯍꯤ ꯑꯁꯤꯒꯤ ꯗꯤꯁꯦꯝꯕꯔ ꯊꯥ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ꯂꯣꯏꯁꯤꯟꯅꯕ ꯄꯥꯟꯗꯝ ꯊꯝꯂꯤ ꯑꯣꯐꯤꯁꯔꯁꯤꯡꯅ ꯊꯝꯂꯛꯄ ꯋꯥꯐꯝꯁꯤꯡ ꯇꯥꯔꯗꯨꯅ ꯑꯩꯈꯣꯏꯅ ꯃꯈꯥ ꯇꯥꯅ ꯊꯕꯛ ꯇꯧꯕ ꯌꯥꯒꯅꯤ ꯍꯥꯏꯅ ꯑꯩꯈꯣꯏꯅ ꯊꯥꯖꯩ
1: ये अपना भारत के प्रधानमंत्री मोदी जी की ड्रीम प्रोजेक्ट तो भारत में सबसे पहले बार नेशनल स्पोर्ट्स यूनिवर्सिटी बनाया गया मणिपुर में इस बात के लिए मैं प्रधानमंत्री मोदी जी को बहुत धन्यवाद देता हूँ
0: ꯑꯣꯐꯤꯁꯤꯌꯦꯜ ꯌꯥꯎꯕ ꯃꯤꯐꯝ ꯑꯃ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ꯁꯤꯒꯤ ꯑꯦꯀꯥꯗꯃꯤꯛ ꯕꯤꯜꯗꯤꯡ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ꯄꯥꯡꯊꯣꯛꯈꯤ ꯃꯗꯨꯗ ꯅꯦꯁꯅꯦꯜ ꯕꯤꯜꯗꯤꯡ ꯀꯟꯁꯇ꯭ꯔꯛꯁꯟ ꯀꯣꯔꯄꯣꯔꯦꯁꯟ ꯂꯤꯃꯤꯇꯦꯗꯀꯤ ꯑꯦꯁꯤꯁꯇꯦꯟ ꯖꯦꯅꯔꯦꯜ ꯃꯦꯅꯦꯖꯔ ꯑꯅꯤꯔꯕꯥꯟ ꯔꯣꯏꯅ ꯃꯈꯣꯏꯅ ꯍꯧꯖꯤꯛ ꯄꯥꯏꯈꯠꯂꯤꯕ ꯌꯨꯅꯤꯚꯔꯁꯤꯇꯤ ꯁꯦꯝꯒꯠ ꯁꯥꯒꯠꯄꯒꯤ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ꯐꯤꯕꯝꯒꯤ ꯃꯇꯥꯡꯗ ꯃꯔꯤꯛ ꯆꯨꯝꯅ ꯄꯥꯎꯗꯝꯈꯤ ꯃꯤꯐꯝ ꯑꯗꯨꯗ ꯑꯦꯝ ꯑꯦꯜ ꯑꯦ ꯁꯤꯡ ꯍꯩꯈꯥꯝ ꯗꯤꯡꯒꯣ ꯇꯣꯡꯕꯝ ꯔꯣꯕꯤꯟ ꯔꯣꯏ ꯏꯝꯐꯥꯜ ꯋꯦꯁ ꯖꯤꯂꯥꯒꯤ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 ꯃꯌꯥꯡꯂꯝꯕꯝ ꯔꯥꯖꯀꯨꯃꯥꯔꯁꯨ ꯁꯔꯨꯛ ꯌꯥꯈꯤ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ꯐꯤꯕꯝ ꯌꯦꯡꯁꯤꯜꯂꯕ ꯃꯇꯨꯡ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ꯀꯣꯛꯇ꯭ꯔꯨꯛꯀꯤ ꯃꯤꯌꯥꯝꯒꯁꯨ ꯎꯟꯅꯈꯤ ꯃꯤꯌꯥꯝꯅ ꯍꯧꯖꯤꯛ ꯊꯦꯡꯅꯔꯤꯕ ꯑꯋꯥꯕꯁꯤꯡ ꯀꯣꯛꯍꯟꯅꯕ ꯁꯔꯀꯥꯔꯒꯤ ꯃꯥꯏꯀꯩꯗꯒꯤ ꯄꯥꯏꯈꯠꯄ ꯌꯥꯕ ꯊꯕꯛꯁꯤꯡ ꯄꯥꯏꯈꯠꯀꯅꯤ ꯍꯥꯏꯅ ꯊꯥꯖꯕ ꯄꯤꯈꯤ ꯂꯩꯕꯥꯛ ꯁꯤꯟꯕ ꯊꯨꯡꯕꯗ ꯉꯁꯤ ꯖꯥꯇꯤꯒꯤ ꯗꯦꯡꯒꯤ ꯅꯨꯃꯤꯠ ꯄꯥꯡꯊꯣꯛꯂꯤ ꯀꯨꯝꯁꯤꯖꯩꯒꯤ ꯄꯥꯂꯟ ꯑꯁꯤꯒꯤ ꯍꯤꯔꯝꯗꯤ ꯗꯦꯡ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ꯃꯤꯌꯥꯝ ꯄꯨꯟꯅ ꯁꯔꯨꯛ ꯌꯥꯃꯤꯟꯅꯕ ꯍꯥꯏꯕꯁꯤꯅꯤ ꯅꯨꯃꯤꯠ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ꯔꯥꯖ꯭ꯌꯒꯤ ꯍꯛꯁꯦꯜ ꯕꯤꯚꯥꯒꯀꯤ ꯗꯥꯏꯔꯦꯛꯇꯔ ꯗꯥꯛꯇꯔ ꯅꯤꯉꯣꯝꯕꯝ ꯍꯦꯃꯟꯇ ꯀꯨꯃꯥꯔꯅ ꯍꯥꯏ ꯀꯥꯡꯅ ꯁꯟꯗꯣꯛꯄ ꯗꯦꯡꯒꯤ ꯂꯥꯏꯅꯥ ꯑꯁꯤ ꯀꯥꯂꯦꯟꯊꯥ ꯅꯣꯡꯖꯨꯊꯥ ꯆꯪ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ꯁꯟꯗꯣꯛꯄꯒꯤ ꯆꯥꯡ ꯋꯥꯡꯉꯤ ꯂꯥꯏꯅꯥ ꯑꯁꯤꯗꯒꯤ ꯉꯥꯛꯊꯣꯛꯅꯕ ꯃꯤꯌꯥꯝꯅ ꯏꯁꯥ ꯏꯁꯥꯒꯤ ꯌꯨꯝꯁꯤꯡꯗ ꯆꯦꯛꯁꯤꯟ ꯊꯧꯔꯥꯡꯁꯤꯡ ꯂꯧꯈꯠꯄ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ꯂꯩ ꯃꯍꯥꯛꯅ ꯍꯥꯏ
2: ꯗꯦꯡꯒꯤ ꯍꯥꯏꯕ ꯂꯥꯏꯅꯥ ꯑꯁꯤ ꯃꯁꯤꯗꯒꯤ ꯉꯥꯛꯊꯣꯛꯀꯦꯅ ꯍꯥꯏꯔꯒꯗꯤ ꯃꯔꯨꯑꯣꯏꯅ ꯌꯨꯝꯒꯤ ꯑꯀꯣꯏꯕꯗ ꯑꯃꯁꯨꯡ ꯃꯅꯨꯡ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ꯃꯈꯨꯝ ꯈꯨꯝꯗꯕ ꯏꯁꯤꯡ ꯇꯨꯡꯕ ꯄꯥꯇ꯭ꯔꯁꯤꯡ ꯃꯈꯨꯝ ꯈꯨꯝꯖꯤꯟꯕꯤꯕ ꯑꯗꯨꯒ ꯑꯇꯨꯡꯕ ꯏꯁꯤꯡ ꯂꯩꯍꯟꯗꯕ ꯀꯔꯤꯒꯨꯝꯕ ꯂꯩꯍꯟꯗꯕ ꯌꯥꯗꯕ ꯐꯤꯕꯝ ꯂꯩꯔꯒꯅ ꯀꯦꯔꯣꯁꯤꯟꯒꯨꯝꯕ ꯊꯥꯎ ꯍꯩꯖꯤꯟꯕꯤꯔꯒ ꯀꯥꯡ ꯃꯔꯨꯝ ꯀꯣꯛꯍꯟꯕꯤꯗꯕ ꯑꯗꯨꯒ ꯍꯥꯏꯔꯤꯕ ꯀꯥꯡ ꯑꯁꯤ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ꯒꯤ ꯍꯛꯆꯥꯡꯗ ꯆꯤꯛꯇꯅꯕ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ꯀꯥꯡꯈꯟ ꯁꯦꯟꯅꯕꯤꯕ
0: ꯔꯥꯖ꯭ꯌꯒꯤ ꯚꯦꯇꯤꯅꯔꯤ ꯑꯦꯟ ꯑꯦꯅꯤꯃꯦꯜ ꯍꯁꯕꯦꯟꯗꯔꯤ ꯁꯔꯚꯤꯁꯦꯁꯀꯤ ꯗꯤꯔꯦꯛꯇꯔꯅ ꯍꯥꯏꯔꯤ ꯔꯥꯖ꯭ꯌ ꯑꯁꯤꯒꯤ ꯃꯐꯝ ꯈꯔꯗ ꯌꯨꯝꯗ ꯌꯣꯛꯄ ꯌꯦꯟ ꯉꯥꯅꯨꯁꯤꯡꯗ ꯆꯦꯟꯅꯤꯡꯉꯥꯏ ꯑꯣꯏꯕ ꯔꯥꯅꯤꯈꯦ ꯂꯥꯏꯅꯥ ꯁꯟꯗꯣꯔꯛꯄꯒꯤ ꯔꯤꯄꯣꯔꯠ ꯐꯪꯂꯦ ꯂꯥꯏꯅꯥ ꯑꯁꯤ ꯊꯤꯡꯅꯅꯕ ꯕꯤꯚꯥꯒ ꯑꯁꯤꯅ ꯌꯥꯝꯅ ꯀꯨꯞꯅ ꯌꯦꯡꯁꯤꯜꯂꯤ ꯚꯦꯇꯤꯅꯔꯤ ꯑꯦꯟ ꯑꯦꯅꯤꯃꯦꯜ ꯍꯁꯕꯦꯟꯗꯔꯤ ꯕꯤꯚꯥꯒꯀꯤ ꯗꯤꯔꯦꯛꯇꯔ ꯑꯦꯜ ꯑꯔꯨꯣꯟ ꯀꯨꯃꯥꯔ ꯁꯤꯡꯅ ꯆꯦꯔꯣꯜ ꯑꯃꯗ ꯍꯥꯏ ꯔꯥꯅꯤꯈꯦꯠ ꯍꯥꯏꯔꯤꯕ ꯂꯥꯏꯅꯥ ꯑꯁꯤ ꯌꯨꯝꯗ ꯌꯣꯛꯄ ꯌꯦꯟ ꯉꯥꯅꯨꯁꯤꯡꯗ ꯅꯥꯒꯟꯕ ꯌꯥꯝꯅ ꯂꯧꯅꯒꯟꯕ ꯂꯥꯏꯅꯥ ꯑꯃꯅꯤ ꯄꯣꯂꯤꯇꯔꯤ ꯐꯥꯔꯃꯔꯁꯤꯡꯅ ꯑꯀꯤꯕ ꯄꯣꯛꯄꯤꯗꯅ ꯑꯥꯄꯤꯜ ꯇꯧꯔꯗꯨꯅ ꯌꯨꯝꯗ ꯌꯣꯛꯄ ꯌꯦꯟ ꯉꯥꯅꯨꯁꯤꯡꯗ ꯃꯍꯧꯁꯥꯒ ꯃꯥꯟꯅꯗꯕ ꯃꯑꯣꯡꯗ ꯅꯥꯔꯛꯄ ꯑꯃꯗꯤ ꯈꯨꯗꯛꯇ ꯁꯤꯕ ꯊꯣꯛꯂꯕꯗꯤ ꯃꯅꯥꯛ ꯅꯛꯄ ꯚꯦꯇꯤꯅꯔꯤ ꯍꯣꯁꯄꯤꯇꯥꯜꯁꯤꯡꯗ ꯄꯥꯎ ꯄꯤꯅꯕ ꯑꯃꯗꯤ ꯇꯣꯜ ꯐ꯭ꯔꯤ ꯅꯝꯕꯔ 1962ꯗ ꯐꯣꯟ ꯇꯧꯔꯛꯅꯕ ꯍꯥꯏꯔꯤ ꯄꯥꯎꯒꯤ ꯃꯔꯛꯊꯠꯅ ꯑꯇꯦꯟꯕ ꯕ꯭ꯔꯦꯛ ꯑꯃ
3: ꯁ꯭ꯇꯦꯟꯗꯔꯗ ꯔꯣꯕꯔꯠ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 ꯀꯥꯟꯆꯤꯄꯨꯔꯒꯤ ꯀ꯭ꯂꯥꯁ 11 ꯁꯥꯏꯟꯁꯀꯤ ꯑꯦꯗꯃꯤꯁꯟ ꯐꯣꯔꯝ ꯊꯥꯖꯔꯦ ꯁ꯭ꯀꯨꯜ ꯑꯁꯤꯒꯤ ꯑꯣꯏꯅ ꯁ꯭ꯀꯣꯂꯥꯔꯁꯤꯞꯀꯤ ꯈꯨꯗꯣꯡꯆꯥꯕꯁꯨ ꯄꯤꯖꯔꯤ ꯂꯣꯏꯅꯅ ꯆꯠꯂꯤꯕ ꯑꯦꯀꯥꯗꯃꯤꯛ ꯁꯦꯁꯟ 2023-24 ꯀꯤ ꯑꯣꯏꯅ ꯑꯦꯗꯃꯤꯁꯟ ꯐꯤ ꯑꯃꯗꯤ ꯃꯟꯊꯂꯤ ꯐꯤꯁ ꯂꯧꯖꯔꯣꯏ ꯑꯀꯛꯅꯕ ꯁꯤꯠ ꯈꯔꯈꯛꯇꯅꯤ ꯑꯍꯥꯟꯕ ꯂꯥꯛꯄ ꯃꯤꯑꯣꯏꯁꯤꯡꯗ ꯈꯨꯗꯣꯡꯆꯥꯕ ꯑꯁꯤ ꯄꯤꯖꯒꯅꯤ ꯍꯦꯟꯅ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ꯒꯤꯗꯃꯛ ꯄ꯭ꯔꯤꯟꯁꯤꯄꯜ ꯁ꯭ꯇꯦꯟꯗꯔꯗ ꯔꯣꯕꯔꯠ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 ꯀꯥꯟꯆꯤꯄꯨꯔꯗ ꯁ꯭ꯀꯨꯜ ꯑꯥꯔꯒꯤ ꯃꯇꯝꯗ ꯂꯥꯛꯄꯤꯗꯨꯅ ꯈꯪꯕꯤꯔꯕ ꯌꯥꯒꯅꯤ
4: ꯂꯧꯃꯤ ꯏꯆꯤꯜ-ꯏꯅꯥꯎꯁꯤꯡꯒꯤ ꯅꯨꯡꯉꯥꯏꯔꯕ ꯄꯥꯎ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ꯝꯁꯤꯒꯤ ꯃꯤꯌꯥꯝꯅ ꯈ꯭ꯋꯥꯏꯗꯒꯤ ꯄꯥꯝꯅꯔꯕ ꯐꯧꯗꯤ ꯖꯣꯔꯥꯕꯔ ꯐꯪꯕꯤꯔꯒꯅꯤ ꯆꯥꯛ ꯍꯥꯎꯕ ꯆꯥꯛ ꯊꯣꯠꯄ ꯆꯥꯛ ꯃꯅꯝ ꯆꯦꯟꯗꯕ ꯏꯪ ꯑꯁꯨ ꯆꯥꯕ ꯌꯥꯕ ꯆꯦꯡ ꯑꯔꯤꯕꯁꯨ ꯆꯥꯕ ꯌꯥꯕ ꯄꯣꯠꯊꯣꯛ ꯌꯥꯝꯅ ꯂꯩꯕ ꯍꯥꯏꯕ꯭ꯔꯤꯗ ꯖꯣꯔꯥꯕꯔ ꯆꯍꯤ ꯑꯍꯨꯝ ꯆꯨꯞꯅ ꯆꯥꯡꯌꯦꯡ ꯇꯧꯔꯕ ꯅꯨꯃꯤꯠ 120 ꯁꯥꯡꯕ ꯐꯧꯗꯤꯅꯤ ꯉꯁꯤꯃꯛ ꯐꯪꯕꯤꯔꯒꯅꯤ ꯖꯣꯔꯥꯕꯔ ꯃꯅꯥꯛ ꯅꯛꯄ ꯔꯤꯇꯦꯂꯔꯁꯤꯡꯗ
0: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ꯏꯂꯦꯛꯁꯟ ꯀꯃꯤꯁꯅꯔ ꯑꯣꯐ ꯏꯟꯗꯤꯌꯥꯅ ꯃꯅꯤꯄꯨꯔꯒꯤ ꯏꯂꯦꯛꯇ꯭ꯔꯦꯜ ꯔꯣꯜꯒꯤ ꯏꯁꯄꯤꯁꯦꯜ ꯏꯟꯇꯦꯟꯁꯤꯞ ꯔꯤꯚꯤꯖꯟ ꯐꯦꯁ 3ꯒꯤ ꯃꯇꯝ ꯂꯥꯛꯊꯣꯛ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ꯖꯤꯂꯥ ꯖꯤꯂꯥꯁꯤꯡꯗ ꯃ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ꯊꯕꯛ ꯄꯥꯏꯈꯠꯄ ꯍꯧꯅꯈ꯭ꯔꯦ ꯏꯝꯐꯥꯜ ꯋꯦꯁ ꯅꯣꯅꯦ ꯊꯧꯕꯥꯜ ꯐꯦꯁꯔꯣꯜ ꯗꯤꯁꯇ꯭ꯔꯤꯛ ꯏꯂꯦꯛꯁꯟ ꯑꯣꯐꯤꯁꯔꯁꯤꯡꯅ ꯖꯤꯂꯥꯁꯤꯡ ꯑꯁꯤꯗ ꯊꯥ ꯑꯁꯤꯒꯤ 10ꯗꯒꯤ ꯍꯧꯗꯨꯅ ꯁ꯭ꯄꯤꯁꯦꯜ ꯏꯟꯇꯦꯟꯁꯤꯞ ꯔꯤꯚꯤꯖꯟꯒ ꯃꯔꯤ ꯂꯩꯅꯕ ꯊꯕꯛꯁꯤꯡ ꯄꯥꯏꯈꯠꯅꯕ ꯉꯁꯤ ꯆꯦꯔꯣꯜꯁꯤꯡ ꯊꯣꯛꯈ꯭ꯔꯦ ꯊꯥ ꯑꯁꯤꯒꯤ 10ꯗꯒꯤ ꯀꯨꯟꯃꯥꯄꯟ ꯐꯥꯎꯕ ꯇ꯭ꯔꯦꯅꯤꯡꯁꯤꯡ ꯄꯥꯡꯊꯣꯛꯄ ꯌꯥꯎꯅ ꯃꯁꯤꯒꯤꯗꯃꯛ ꯁꯦꯝ ꯁꯥꯒꯅꯤ ꯊꯥ ꯑꯁꯤꯒꯤ 30ꯗꯒꯤꯅ ꯃꯊꯪ ꯊꯥꯒꯤ 29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ꯕꯤ ꯑꯦꯜ ꯑꯣꯁꯤꯡꯅ ꯌꯨꯝꯊꯣꯡ ꯌꯨꯝꯊꯣꯡ ꯆꯠꯀꯅꯤ ꯃꯊꯪ ꯊꯥꯒꯤ 29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ꯄꯣꯂꯤꯡ ꯏꯁꯇꯦꯁꯟꯁꯤꯡ ꯔꯦꯁꯅꯦꯂꯥꯏꯖꯦꯁꯟꯒꯤ ꯊꯕꯛ ꯂꯣꯏꯁꯤꯟꯒꯅꯤ ꯖꯨꯂꯥꯏ ꯇꯥꯡ 5ꯗꯒꯤꯅ ꯑꯣꯒꯁꯀꯤ ꯇꯥꯡ 4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ꯃꯤꯌꯥꯝꯒꯤ ꯋꯥꯀꯠꯁꯤꯡ ꯇꯥꯒꯅꯤ ꯗ꯭ꯔꯥꯐ ꯏꯂꯦꯛꯇ꯭ꯔꯦꯜ ꯔꯣꯜꯅ ꯖꯨꯂꯥꯏ 5ꯗ ꯐꯣꯡꯂꯒ ꯐꯥꯏꯅꯦꯜ ꯏꯂꯦꯛꯇ꯭ꯔꯦꯜ ꯔꯣꯜꯅ ꯁꯦꯞꯇꯦꯝꯕꯔ 6ꯇ ꯐꯣꯡꯒꯅꯤ ꯈꯦꯇ꯭ꯔꯤꯒꯥꯎ ꯀꯦꯟꯗ꯭ꯔꯒꯤ ꯃꯅꯨꯡ

0: ꯑꯗꯨꯕꯨꯁꯨ ꯃꯍꯥꯛ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ꯈ꯭ꯔꯤ ꯁ꯭ꯔꯤ ꯃꯣꯗꯤꯅ ꯅꯦꯗꯔꯂꯦꯟꯁꯀꯤ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ꯕꯣꯔ ꯖꯦꯇꯦꯟꯒ ꯎꯅꯗꯨꯅ ꯂꯩꯕ ꯑꯅꯤꯒꯤ ꯑꯣꯏꯕ ꯃꯔꯤ ꯑꯁꯤ ꯃꯔꯨ ꯑꯣꯏꯕ ꯃꯔꯤ ꯑꯃꯅꯤ ꯍꯥꯏꯅ ꯍꯥꯏꯈꯤ ꯃꯍꯥꯛꯅ ꯍꯥꯏꯈꯤ ꯃꯗꯨꯗꯤ ꯅꯦꯗꯔꯂꯦꯟꯁꯀꯤ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ꯕꯣꯔ ꯖꯦꯇꯦꯟꯅ ꯅꯦꯗꯔꯂꯦꯟꯁꯀꯤ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ꯔꯨꯠ ꯃꯦꯒꯔꯤꯁꯀ ꯎꯅꯗꯨꯅ ꯂꯩꯕ ꯑꯅꯤꯒꯤ ꯑꯣꯏꯕ ꯃꯔꯤ ꯑꯁꯤ ꯃꯔꯨ ꯑꯣꯏꯕ ꯃꯔꯤ ꯑꯃꯅꯤ ꯍꯥꯏꯅ ꯍꯥꯏꯈꯤ ꯕꯣꯠꯅꯤꯒꯤ ꯁꯕꯖꯦꯛꯀꯤ ꯑꯣꯖꯥ ꯑꯣꯏꯕꯤ ꯃꯅꯤꯁꯥ ꯒꯨꯔꯨꯅꯥꯠ ꯃꯟꯗꯦꯔꯥ ꯀꯧꯕ ꯃꯤꯑꯣꯏ ꯑꯃꯅꯤ ꯍꯧꯖꯤꯛ ꯁꯥꯟꯅꯕꯒꯤ ꯄꯥꯎ ꯉꯥꯡꯕꯝ ꯑꯃꯨꯛ ꯀꯣꯝꯕꯗꯒꯤ
1: ꯑꯍꯨꯝꯁꯨꯕ ꯑꯦꯝ ꯑꯦꯟ ꯁꯤ ꯑꯟꯗꯔ ꯐꯤꯐꯇꯤꯟ ꯒꯔꯜꯁ ꯋꯥꯟꯇꯤ ꯇ꯭ꯔꯣꯐꯤ 2023ꯀꯤ ꯉꯁꯤ ꯊꯥꯡꯃꯩꯕꯟ ꯊꯥꯎ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ꯁꯦꯃꯤ ꯐꯥꯏꯅꯦꯜ ꯃꯦꯠꯁ ꯑꯃꯗ ꯑꯛꯁꯗꯣ ꯈꯥꯡꯉꯕꯣꯛꯅ ꯁꯦꯗꯣ ꯊꯥꯡꯃꯩꯕꯟꯕꯨ ꯋꯤꯀꯦꯠ ꯇꯔꯨꯛꯇ ꯊꯣꯏꯈ꯭ꯔꯦ ꯁꯦꯗꯣ ꯒ꯭ꯔꯥꯎꯟ ꯀꯣꯡꯕ ꯗꯣꯕꯤ ꯂꯝꯄꯥꯛꯇ ꯁꯥꯟꯅꯈꯤꯕ ꯁꯦꯃꯤ ꯐꯥꯏꯅꯦꯜ ꯃꯦꯠꯁꯇ ꯄꯤ ꯇꯤ ꯑꯥꯔ ꯁꯤ ꯄꯥꯠꯁꯣꯏꯅ ꯊꯥꯎ ꯊꯥꯡꯃꯩꯕꯟꯕꯨ ꯔꯟ 13 ꯊꯣꯏꯈꯤ ꯃꯉꯥꯁꯨꯕ ꯑꯦꯝ ꯑꯦꯟ ꯁꯤ ꯕꯣꯏꯁ ꯑꯟꯗꯔ 14 ꯋꯥꯟꯗꯦ ꯇ꯭ꯔꯣꯐꯤ 2023ꯀꯤ ꯉꯁꯤ ꯈꯥꯡꯉꯕꯣꯛ ꯄꯥꯠꯊ꯭ꯔꯤ ꯆꯦꯔꯥꯄꯨꯔꯗ ꯂꯩꯕ ꯄꯕ꯭ꯂꯤꯛ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ꯄꯤ ꯇꯤ ꯑꯥꯔ ꯁꯤ ꯄꯥꯠꯁꯣꯏꯅ ꯇꯤ ꯁꯤ ꯑꯦꯝ ꯗꯤ ꯁꯤ ꯊꯣꯡꯖꯨ ꯄꯥꯔꯠ 2 ꯄꯦꯆꯨ ꯂꯝꯄꯥꯛꯄꯨ ꯋꯤꯀꯦꯠ ꯇꯔꯨꯛꯇ ꯊꯣꯏꯈ꯭ꯔꯦ ꯂꯥꯏꯔꯦꯟꯖꯝ ꯄꯕ꯭ꯂꯤꯛ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ꯅ ꯇ꯭ꯔꯥꯎ ꯐꯥꯒꯩꯊꯦꯟꯅ ꯁꯤ ꯋꯥꯏ ꯑꯦꯁ ꯑꯦ ꯈꯥꯡꯉꯕꯣꯛꯄꯨ ꯋꯤꯀꯦꯠ 5ꯗ ꯊꯣꯏꯈꯤ ꯂꯝꯁꯥꯡꯒꯤ ꯇꯥꯎꯊꯣꯡꯗ ꯂꯩꯕ ꯈꯨꯗꯩꯕꯜ ꯂꯝꯄꯥꯛꯇ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ꯌꯥꯜ ꯊꯧꯕꯥꯜ ꯂꯩꯁꯥꯡꯊꯦꯝꯅ ꯊꯥꯎ ꯊꯥꯡꯃꯩꯕꯟꯕꯨ ꯔꯟ 52ꯗ ꯊꯣꯏꯈꯤ ꯃꯣꯗꯦꯜ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ꯑꯃꯁꯨꯡ ꯑꯣꯔꯤꯌꯦꯟꯇꯦꯜ ꯀꯂꯦꯖ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ꯅ ꯑꯦꯁ ꯗꯤ ꯑꯣ ꯀꯩꯔꯥꯎ ꯃꯛꯇꯤꯡꯅ ꯏ ꯑꯦꯁ ꯌꯨ ꯋꯥꯡꯈꯩ ꯄꯦꯂꯦꯁ ꯀꯝꯄꯥꯎꯟꯕꯨ ꯔꯟ 13ꯗ ꯊꯣꯏꯈꯤ ꯑꯣꯜ ꯃꯅꯤꯄꯨꯔ ꯐꯨꯠꯕꯣꯜ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ꯝꯐꯥꯅ ꯁꯤꯟꯗꯨꯅ ꯂꯝꯂꯣꯡ ꯊꯣꯡꯈꯣꯡꯗ ꯂꯩꯕ ꯑꯥꯔꯇꯤꯐꯤꯁꯤꯌꯦꯜ ꯇꯞ ꯒ꯭ꯔꯥꯎꯟꯗ ꯆꯠꯊꯔꯤꯕ 13ꯁꯨꯕ ꯑꯝꯐꯥ ꯁꯤꯅꯤꯌꯔ ꯋꯤꯃꯦꯟꯁ ꯐꯨꯠꯕꯣꯜ ꯂꯤꯒ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ꯀꯥꯡꯁꯨꯞ ꯔꯣꯠ ꯌꯪ ꯐꯤꯖꯤꯀꯦꯜ ꯑꯦꯟ ꯁ꯭ꯄꯣꯔꯠꯁ ꯑꯦꯁꯣꯁꯤꯌꯦꯁꯟ ꯀ꯭ꯔꯤꯞꯁꯥꯅ ꯑꯥꯏ ꯁꯤ ꯑꯦꯁ ꯑꯦ ꯏꯔꯦꯡꯕꯝꯕꯨ ꯄꯥꯟꯖꯤꯜ 2-0 ꯊꯣꯏꯈ꯭ꯔꯦ ꯈꯦꯇ꯭ꯔꯤ ꯂꯩꯀꯥꯏ ꯔꯥꯏꯖꯤꯡ ꯀ꯭ꯂꯕ ꯊꯧꯕꯥꯜꯅ ꯀ꯭ꯂꯕ ꯑꯁꯤꯒꯤ ꯒ꯭ꯔꯥꯎꯟꯗ ꯆꯠꯊꯔꯛꯄ ꯑꯍꯥꯟꯕ ꯀꯦ ꯑꯥꯔ ꯁꯤ ꯇ꯭ꯔꯣꯐꯤ 2023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ꯇꯣꯅꯤ ꯑꯦꯐ ꯁꯤꯅ ꯅꯅ ꯁ꯭ꯄꯣꯔꯠꯁ ꯑꯦꯀꯥꯗꯃꯤꯕꯨ ꯄꯥꯟꯖꯜ 2-0 ꯊꯣꯏꯈ꯭ꯔꯦ ꯑꯇꯣꯞꯄ ꯃꯦꯠꯁ ꯑꯃꯗ ꯑꯦꯁ ꯑꯥꯏ ꯁꯤ ꯁꯤꯡꯒꯥꯅ ꯏꯃꯥ ꯋꯥꯡꯒꯣꯏꯕꯨ ꯄꯥꯟꯖꯜ 2-0 ꯊꯣꯏꯈꯤ ꯆꯤꯇ꯭ꯔꯕꯥꯅꯨ
0: ꯊꯥꯒꯠꯆꯔꯤ ꯑꯃꯨꯛ ꯀꯣꯝꯕ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ꯏꯔꯤ ꯅꯦꯁꯅꯦꯜ ꯁ꯭ꯄꯣꯔꯠꯁ ꯌꯨꯅꯤꯚꯔꯁꯤꯇꯤ ꯁꯦꯝꯒꯠ ꯁꯥꯒꯠꯄꯒꯤ ꯊꯕꯛ ꯆꯌꯦ ꯑꯁꯤꯒꯤ ꯗꯤꯁꯦꯝꯕꯔ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ꯂꯣꯏꯁꯤꯟꯅꯕ ꯄꯥꯟꯗꯝ ꯊꯝꯂꯤ ꯔꯥꯖ꯭ꯌꯒꯤ ꯚꯦꯇꯤꯅꯔꯤ ꯑꯦꯟ ꯑꯦꯅꯤꯃꯦꯜ ꯍꯁꯕꯦꯟꯗꯔꯤ ꯁꯔꯚꯤꯁꯦꯁꯀꯤ ꯗꯤꯔꯦꯛꯇꯔꯅ ꯍꯥꯏꯔꯤ ꯔꯥꯖ꯭ꯌ ꯑꯁꯤꯗ ꯌꯨꯝꯗ ꯌꯣꯛꯄ ꯌꯦꯟ ꯉꯥꯅꯨꯁꯤꯡꯗ ꯔꯥꯅꯤ ꯈꯦꯠꯂꯦꯅ ꯁꯟꯗꯣꯔꯛꯄ ꯊꯤꯡꯅꯅꯕ ꯕꯤꯚꯥꯒ ꯑꯁꯤꯅ ꯌꯥꯝꯅ ꯀꯨꯞꯅ ꯌꯦꯡꯁꯤꯜꯂꯤ ꯃꯅꯤꯄꯨꯔꯒꯤ ꯑꯦꯗꯣꯞꯇ ꯔꯣꯜꯒꯤ ꯁ꯭ꯄꯦꯁꯦꯜ ꯏꯟꯇꯦꯟꯁꯤꯞ ꯔꯤꯚꯤꯖꯟꯒꯤ ꯐꯦꯁ 3ꯒꯤ ꯊꯕꯛ ꯖꯤꯂꯥ ꯖꯤꯂꯥꯁꯤꯡꯗ ꯄꯥꯏꯈꯠꯄ ꯍꯧꯅꯈ꯭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ꯉꯁꯤ ꯅꯦꯗꯔꯂꯦꯟꯁꯀꯤ ꯅꯤꯡꯊꯧ ꯑꯃꯁꯨꯡ ꯃꯔꯥꯅꯤꯒ ꯎꯅꯗꯨꯅ ꯂꯩꯕ ꯑꯅꯤꯒꯤ ꯃꯔꯤ ꯐꯒꯠꯍꯟ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ꯋꯥꯔꯤ ꯁꯥꯟꯅꯈ꯭ꯔꯦ ꯑꯃꯁꯨꯡ ꯅꯤꯠ ꯌꯨ ꯖꯤ ꯄꯔꯤꯈ꯭ꯌꯥꯒꯤ ꯋꯥꯍꯪ ꯆꯦꯠ ꯂꯤꯛ ꯑꯣꯏꯍꯟꯕꯗ ꯆꯦꯟꯅꯕꯅꯤ ꯍꯥꯏꯕ ꯃꯔꯨꯑꯣꯏꯕ ꯑꯣꯖꯥ ꯅꯨꯄꯤ ꯑꯃ ꯁꯤ ꯕꯤ ꯑꯥꯏꯅ ꯐꯥꯔꯦ ꯄꯥꯎ ꯂꯣꯏꯖꯔꯦ

0: ꯀꯥꯎꯕ ꯉꯝꯖꯗꯗꯅ ꯉꯁꯤ ꯆꯨꯍꯦꯛꯇ ꯂꯥꯛꯆꯔꯝꯅꯤ ꯆꯥ ꯍꯥꯎꯋꯤ
1: ꯃꯍꯥꯎ ꯀꯥꯎꯕ ꯉꯝꯗꯦ ꯍꯥꯏꯕꯁꯤ ꯃꯇꯪꯗꯤ ꯑꯩ ꯈꯪꯖꯔꯦ ꯑꯗꯨꯕꯨ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ꯗꯤ ꯑꯩꯒꯤ ꯏꯆꯥꯅꯨꯄꯤ ꯑꯁꯤ ꯆꯥ ꯍꯥꯎ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ꯅ ꯆꯥ ꯍꯥꯎꯋꯤ ꯍꯥꯏꯕ ꯋꯥꯍꯩ ꯑꯁꯤ ꯃꯉꯣꯟꯗ ꯍꯥꯏꯖꯅꯤꯡꯕꯅꯤ
2: ꯆꯥ
0: ꯊꯛꯅ ꯊꯛ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ꯝ ꯇꯧꯕꯁꯤꯁꯨ ꯀꯩꯁꯨ ꯀꯥꯏꯗꯦꯀꯣ
1: ꯀꯥꯏꯗꯦ ꯀꯥꯏꯗꯦ ꯍꯣꯇꯦꯜ ꯍꯥꯏꯕꯁꯤꯗꯤ ꯃꯤ ꯆꯤꯛꯃꯜꯂꯕꯁꯨ ꯍꯣꯇꯦꯜ ꯃꯥꯟꯗꯦ ꯆꯥ ꯍꯥꯏꯕꯗꯨꯗꯤ ꯌꯨꯝꯗꯁꯨ ꯂꯣꯜꯂꯒ ꯄꯪꯊꯛ ꯊꯛꯅꯔꯤꯕꯅꯤ ꯍꯣꯇꯦꯜꯒꯤ ꯆꯥꯒꯤ ꯃꯍꯥꯎ ꯍꯥꯏꯕꯗꯨꯗꯤ ꯋꯥꯔꯤ ꯋꯥꯇꯥꯏ ꯁꯥꯕꯁꯤꯁꯨꯅꯤ ꯍꯩꯃꯥ ꯃꯣꯏ ꯃꯄꯥ ꯍꯟꯕꯤꯔꯛꯂꯦꯗꯅ ꯆꯥꯁꯤꯃꯇ ꯃꯄꯥꯟꯗ ꯂꯥꯟꯊꯣꯛꯄꯤꯔꯝꯃꯨ
3: ꯍꯥ ꯀꯔꯤ ꯑꯩꯈꯣꯏ ꯍꯣꯇꯦꯜꯗ ꯆꯥ ꯊꯛꯄ ꯂꯥꯛꯑꯦ ꯆꯥꯁꯤ ꯂꯩꯖꯔꯦ
0: ꯐ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ꯝꯇ
3: ꯀꯝꯗꯧꯕ
0: ꯃꯔꯨꯞꯈꯣꯏꯅ ꯇꯧꯔꯤꯕ ꯁꯨꯃꯥꯏꯅ ꯍꯤꯡꯕ ꯉꯝꯅꯅꯕ ꯂꯝꯕꯤ ꯑꯝꯇ ꯁꯨꯝ ꯊꯤꯖꯅꯤꯡꯕ ꯑꯗꯨꯒꯤꯅꯤꯗ ꯍ ꯆꯦꯡ ꯍꯋꯥꯏꯕꯨ ꯌꯣꯜꯂꯕꯁꯨ ꯃꯩꯇꯥꯟꯕꯨ ꯌꯣꯜꯂꯕꯁꯨ ꯗꯨꯀꯥꯟ ꯃꯆꯥ ꯑꯝꯇ ꯁ꯭ꯋꯥꯏꯗ ꯐꯪꯒꯗ꯭ꯔꯥ
3: ꯗꯨꯀꯥꯟ
0: ꯍꯣꯏ
3: ꯗꯨꯀꯥꯟ ꯄꯥꯝꯕꯤꯕꯒꯤ ꯋꯥꯔꯥ
0: ꯍꯣꯏ ꯁꯨꯝ ꯑꯍꯥꯡ ꯑꯔꯥꯛ ꯂꯩꯔꯒꯗꯤ ꯇꯥꯟꯅꯖꯅꯤꯡꯗꯨꯅ ꯇꯧꯕꯅꯤ ꯍꯤꯡꯅꯅꯕ ꯍꯣꯠꯅꯕꯁꯤꯗꯤ ꯑꯗꯨꯝ ꯋꯥꯈ꯭ꯔꯦ
3: ꯁꯪꯒꯥꯏꯅ ꯀꯗꯥꯏꯋꯥꯏꯗꯒꯤ ꯑꯣꯏꯔꯝꯅꯣ
0: ꯆꯖꯤꯡꯗꯒꯤꯅꯤ
3: ꯆꯖꯤꯡꯗꯒꯤ
0: ꯍꯣꯏ ꯃꯤꯡꯗꯤ ꯃꯌꯥꯝꯅ ꯂꯥꯡꯉꯝꯕ ꯂꯥꯡꯉꯝꯕ ꯍꯥꯏꯅ ꯑꯗꯨꯝ ꯀꯧꯕꯤ
3: ꯍꯣꯏ ꯍꯣꯏ ꯑꯩꯈꯣꯏꯅ ꯍꯣꯇꯦꯜ ꯇꯧꯖꯔꯤꯕ ꯃꯐꯝꯁꯤꯃ ꯄꯥꯝꯕꯤꯕꯒꯤ ꯋꯥꯔꯥ
0: ꯅꯠꯇꯦ ꯃꯔꯨꯞꯁꯨ ꯏꯃꯨꯡ ꯄꯨꯕꯤꯔꯝꯒꯅꯤ ꯑꯗꯨꯝ ꯇꯧꯕꯤꯌꯨ ꯑꯩꯅ ꯍꯪꯖꯅꯤꯡꯕꯗꯤ ꯁꯨꯝ ꯑꯍꯥꯡ ꯑꯔꯥꯛꯀ ꯂꯩꯕ꯭ꯔꯥ ꯗꯨꯀꯥꯟ ꯃꯆꯥ ꯑꯃꯇꯪꯒ ꯂꯩꯔꯒꯗꯤ ꯍꯤꯡꯕ ꯉꯝꯅꯅꯕ ꯑꯩꯈꯣꯏꯁꯨ ꯁꯨꯝ ꯍꯣꯠꯅꯖꯒꯦ ꯇꯧꯕꯅꯤꯗ
3: ꯃꯔꯨꯞ ꯂꯥꯟꯅ ꯂꯧꯅꯔꯣꯏꯁꯤꯀꯣ ꯑꯁꯦꯡꯕꯗꯣ ꯍꯦꯛꯇ ꯍꯥꯏꯖꯒꯦ ꯑꯩꯈꯣꯏꯅ ꯐꯝꯂꯤꯕ ꯍꯣꯇꯦꯜꯁꯤ ꯅꯨꯄꯤ ꯃꯄꯥꯝꯅ ꯑꯩꯉꯣꯟꯗ ꯄꯤꯔꯦ
0: ꯍꯣꯏ
3: ꯑꯗꯨꯗ ꯍꯣꯇꯦꯜ ꯇꯧꯕꯁꯤꯗ ꯑꯩꯈꯣꯏꯁꯤ ꯀꯥꯟꯅꯕ ꯏꯐꯪ ꯐꯪꯗ꯭ꯔꯦ ꯁꯤꯟꯐꯝꯁꯤ ꯑꯩꯈꯣꯏꯒ ꯏꯆꯥꯟ ꯆꯥꯟꯅꯗꯕ ꯍꯥꯏꯗꯨꯔꯥ ꯀꯩꯅꯣ ꯇꯧꯔꯦ
0: ꯍꯥꯏꯕꯤꯔꯤꯁꯤꯕꯨ
3: ꯑꯁ ꯑꯍꯥꯟꯕꯗꯗꯤ ꯃꯤꯅ ꯆꯤꯡꯅ ꯆꯥꯏꯅ ꯉꯝꯗꯒꯩ ꯄꯣꯠ ꯁꯤꯠꯀꯗ꯭ꯔꯥ ꯇꯝꯕ ꯉꯝꯂꯣꯏꯗ꯭ꯔꯥ ꯈꯜꯂꯨꯔꯤꯝꯅꯤ ꯑꯗꯨꯗ ꯑꯩꯈꯣꯏ ꯃꯃꯥꯅ ꯀꯥꯡꯍꯧꯕꯔꯥ ꯍꯧꯕ ꯍꯩꯇꯅ ꯇꯧꯔꯤꯕ꯭ꯔꯥ ꯈꯪꯗ꯭ꯔꯦ ꯐꯔꯦ ꯑꯗꯨ ꯃꯔꯨꯞꯅ ꯇꯁꯦꯡꯅ ꯐꯝꯕꯤꯒꯦ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ꯐꯝꯃꯤꯕꯁꯦ ꯁꯤꯗꯩ ꯁꯤꯗ ꯍꯦꯛꯇ ꯐꯝꯕꯤꯔꯣ
0: ꯇꯥꯛꯄꯤꯔꯤꯁꯤꯕꯨ
3: ꯑꯩꯈꯣꯏꯁꯨ ꯑꯩꯈꯣꯏ ꯃꯃꯥꯒ ꯇꯥꯟꯅꯖꯕꯁꯦ ꯀꯨꯏꯔꯝꯕꯅꯤ
1: ꯍꯣꯏ ꯍꯣꯏ ꯐꯝꯕꯤꯔꯣ
3: ꯑꯁ ꯂꯥꯏꯅ ꯆꯥꯟꯕ ꯍꯥꯏꯗꯨꯅꯤ
0: ꯑꯗꯨꯗꯤ
3: ꯁꯨꯝ ꯇꯧꯕꯤꯔꯣ ꯂꯨꯄꯥ 50,000ꯗꯪꯗꯤ ꯗꯤꯄꯣꯖꯤꯠ ꯇꯧꯕꯤꯕ ꯇꯥꯏ ꯆꯦꯡ ꯍꯋꯥꯏ ꯌꯣꯟꯕꯤꯒꯦꯔꯥ ꯀꯔꯤꯅꯣ ꯌꯣꯟꯕꯤꯅꯤꯡꯕ ꯄꯣꯠꯇꯣ ꯑꯗꯨꯝ ꯌꯣꯟꯕꯤꯌꯨ ꯑꯗꯨꯒ ꯑꯩꯈꯣꯏꯒꯤꯗꯤ ꯊꯥꯒꯤ ꯁꯣꯏꯗ꯭ꯔꯒ ꯂꯣꯏꯔꯦ
0: ꯑꯁꯥꯟꯃꯟꯗꯤ ꯊꯥꯒꯤ ꯀꯌꯥ
3: ꯊꯥꯒꯤ ꯂꯨꯄꯥ 1,000 ꯑꯃꯇꯪꯗꯤ ꯊꯥꯒꯤ ꯑꯣꯏꯅ ꯄꯤꯕꯤꯕ ꯇꯥꯏ ꯇꯥꯕꯗꯤ ꯌꯥꯗ꯭ꯔꯦ ꯊꯪꯅꯔꯤꯕꯁꯤꯡꯁꯦ ꯂꯣꯏꯅ ꯄꯤꯅꯕꯅꯤ ꯍꯪꯕꯤꯌꯨ ꯌꯥꯅꯤ
0: ꯍꯪꯖꯔꯣꯏ ꯃꯌꯥꯝꯁꯨ ꯇꯧꯅꯔꯤꯕ ꯀꯩꯅꯣ ꯑꯗꯨ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ꯑꯩꯁꯨ ꯌꯨꯝꯗ ꯑꯝꯇ ꯇꯥꯟꯅꯖꯔꯛꯈꯤꯒꯦꯀꯣ
3: ꯐꯅꯤ
2: ꯇꯨꯡꯗꯨꯅ ꯁꯨꯝ ꯂꯩꯗꯨꯅ ꯀꯩꯗꯧꯔꯨꯅꯤ ꯁꯦꯟ ꯐꯪꯒꯅꯤ ꯍꯥꯏꯔꯕꯁꯨꯅꯦ ꯎꯄꯥꯏ ꯂꯩꯇ꯭ꯔꯕꯗꯤ ꯇꯣꯛꯄ ꯇꯥꯕꯅꯤ
0: ꯃꯇꯥꯡꯗꯤ ꯆꯥꯏꯗ ꯁꯅꯥꯇꯣꯝꯕꯤ ꯅꯨꯄꯥꯗꯨꯅ ꯍꯥꯏꯔꯛꯏꯗꯣ ꯑꯗꯨꯒꯤꯁꯨ ꯃꯊꯛꯇ ꯃꯣꯏꯔꯥꯡꯈꯣꯝꯗ ꯗꯨꯀꯥꯟ ꯑꯃ ꯐꯝꯃꯤ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ꯁꯨ ꯃꯥꯏ ꯄꯥꯛꯏꯃꯤꯅꯦ ꯀꯔꯤ ꯑꯣꯏꯔꯦ ꯀꯩ ꯃꯃꯥꯡꯁꯤꯗ ꯅꯪꯕꯣ
2: ꯑꯗꯨ ꯑꯣꯏꯔꯒ ꯃꯥꯒꯤꯗꯣ ꯈꯖꯤꯛꯇꯪ ꯇꯥꯅꯕ ꯉꯥꯡꯅꯁꯤ ꯍꯥꯏꯕ꯭ꯔꯣ
0: ꯍꯦꯔꯥ ꯃꯗꯨꯃꯛꯁꯨ ꯅꯪꯁꯨ ꯈꯟꯗꯨꯅ ꯌꯦꯡꯉꯨꯅꯦ ꯆꯨꯝꯅ ꯆꯥ ꯊꯛꯄ ꯆꯪꯕꯗ ꯈꯪꯅꯕꯗ ꯃꯉꯥꯏꯔꯤ ꯌꯥꯝ ꯉꯝꯖꯜꯂꯛꯏ ꯍꯥꯏꯔꯣꯏꯗ꯭ꯔꯣ ꯈꯖꯤꯛꯇꯗ ꯂꯝ ꯆꯦꯟ ꯊꯕ ꯇꯥꯔꯣꯏꯗ꯭ꯔꯥ ꯏꯃꯤ ꯅꯪꯕꯣ
2: ꯃꯣꯏꯕ ꯁꯦꯟꯗꯣꯏ ꯀꯥꯕꯤꯗ ꯄꯨꯁꯤ ꯍꯥꯏꯔꯕꯁꯨ ꯃꯗꯨꯁꯨ ꯄꯣꯠꯁꯦ ꯈꯪꯗ꯭ꯔꯤꯕꯅꯤꯅ ꯁꯦꯟꯗꯣꯏꯗꯣ ꯄꯨꯕ ꯉꯝꯗ꯭ꯔꯕꯗꯤ ꯀꯝꯗꯧꯕ
0: ꯃꯗꯨꯁꯨ ꯁꯨꯝ ꯃꯤꯃꯤꯟꯍꯦ ꯑꯗ ꯋꯥ ꯑꯃꯗꯤ ꯂꯩꯅꯤ ꯃꯃꯥ
2: ꯀꯔꯤ ꯋꯥꯅꯣ
0: ꯁꯨꯝ ꯇꯧꯔꯁꯤ ꯅꯪꯒꯤ ꯁꯅꯥ ꯃꯆꯦꯠ ꯑꯃꯅꯤ ꯂꯩꯕꯗꯣ ꯃꯗꯨ ꯀꯥꯏꯊꯣꯛꯑꯁꯤꯔꯥ
2: ꯃꯗꯨꯅꯁꯨ ꯀꯣꯟꯅꯔꯣꯏꯗ ꯗꯤꯄꯣꯖꯤꯠ ꯂꯨꯄꯥ 50,000 ꯃꯊꯛꯇ ꯁꯦꯝꯗꯣꯛ ꯁꯦꯝꯖꯤꯟ ꯑꯗꯨꯗꯒꯤ ꯂꯂꯣꯟ ꯁꯦꯝꯄꯣꯠ ꯈꯔꯁꯨ ꯊꯥꯗꯗꯕ ꯌꯥꯔꯣꯏ ꯍꯥꯏꯔꯤꯕ
0: ꯑꯗꯨꯗꯤ ꯍꯩ ꯂꯧꯐꯝꯗꯨꯃꯒ ꯊꯝꯗꯣꯛꯑꯁꯤ ꯀꯣ
2: ꯂꯧꯐꯝꯗꯨꯒ
0: ꯑꯗꯨ ꯑꯣꯏꯔꯗꯤ ꯂꯨꯄꯥ 40,000꯭ꯔꯤꯐꯨꯒꯨꯝꯕꯗꯤ ꯁꯥꯒꯠꯂꯅꯤꯗꯅ
2: ꯃꯥꯟ ꯆꯥꯡꯁꯨ ꯂꯣꯏꯅ ꯀꯥꯏꯊꯣꯛꯂꯨ ꯑꯃꯨꯛ ꯍꯟꯖꯤꯟꯕꯁꯨ ꯉꯝꯗ 나자승신다 말올라마 노무기 자라자라 자콜레이바
0: 사나톰비 라이벅장 잉분 고이세 고 아이코이가 나도 술 알루드링 하시 봐봐 마시드부 라이레이터 봐 오늘 뒤에 봐고 라이벅 잉 하시고

ꯇꯥꯍꯟꯖꯔꯤꯕ ꯏꯁꯩ ꯑꯁꯤꯕꯨ ꯈꯟꯕꯤꯔꯛꯄ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ꯃꯁꯨ ꯊꯦꯡꯅꯖꯔꯤ ꯈꯣ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ꯁꯤꯡꯗꯤ ꯂꯥꯏꯔꯤꯛ ꯌꯦꯡꯕꯝ ꯂꯩꯀꯥꯏꯗꯒꯤ ꯅꯤꯡꯊꯧꯖꯝ ꯄ꯭ꯔꯤꯌꯣ ꯀꯨꯃꯥꯔ ꯁꯅꯥꯊꯣꯏ ꯔꯤꯀꯥ